0: 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奥华会的广东话节目现在空中要跟大家见面了。Chris、Jenny 两位好。
1: Hey, 大家好。
0: 刚才又落雨了。
1: 对，又落雨
0: 了。是 啊，不如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奥华会的新闻好吗？
1: 哦，好啊好啊。首先由我为大家讲一些关于奥华会的公告。咁坎培拉奥华会咧有一个社区安全讲座嘅吓，咁呢一个奥华会系邀请会员参加由坎培拉警察局主办嘅社区安全讲座，个时间咧就系喺星期二10月20日上午嘅10:15到10:45，即系30分钟嘅时间，咁就会喺呢一个多元文化中心的 function room 举行的。警察局就将会分享社区安全、防罪的知识，还有这些诈骗的预防，怎样如何去求助，还有要举报等等的重要信息。有很多的长者为了陪伴子女都来到坎培拉定居，但是安全问题一直都是大家最关心的议题。咁今次嘅讲座咧，就系将会帮助长者提升佢哋嘅信心，加强佢哋嘅知识，亦都增进同警察局沟通同埋信任。咁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咁另外就系有关于奥华会结伴同行嘅通告啦。咁喺星期三啊，10月14日，咁我哋嘅活动咧就会喺横村呢度呢一个湿地嘅系。这个是集合时间，就是在这个10:00上午。集合地点就是市中心多元文化中心大楼。我们的交通就是用步行的方法。集合地呢，就集合之后我们出发就会乘搭这个55路的车。就经过20个站路之后呢，就到了一个叫做 Morrison Circuit 的地方。咁就係喺呢個 Brunch Road 站咧，就會落車，然之後就步行。咁我哋今次嘅路線就係由呢個 Halu 去提供嘅嚇。咁步行嘅時間咧，大概就係2小時，就大概係5.5公里。咁個路徑係非常容易嘅嚇。咁就大家唔需要話特別報名或者要請假嘅嚇。咁就如果想了解多啲有關於呢一個結伴同行嘅信息咧，都歡迎大家去。这个网上奥华会的官方网站 ACTCAA.com 那里了解。那我们都会有一个免责声明，那这个健步活动呢都是自愿参加，参加者需要量力而为，亦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啊。如果有需要的呢，都可以自己买一些户外活动的保险。咁另外，奥华会亦都会有一个桥牌兴趣小组，咁就喺10月9日嘅上午，奥华会咁桥牌小组咧就会举行佢哋嘅第一次活动，咁就由阿余老师同大家讲述下桥牌嘅基本知识。奥华会桥牌小组咧吓系会一齐学习点样初步嘅叫桥啦、打牌啦同埋计分嘅方法。咁为咗提高大家学习桥牌嘅兴趣咧，咁其实桥牌系喺17世纪起源于英国，咁到20世纪嘅时候咧，喺20年代就喺美国形成而家现代嘅桥牌嘅叫牌、打牌、计分一连串嘅规则，喺奥运会、亚运会同埋世界桥牌锦标赛都有世界性嘅桥牌比赛。而中国在80年代亦都成立了中国桥牌协会，在世界性比赛里面都多次获奖。咁桥牌是一项世界性的文娱活动，咁对老年人来讲咧，既活跃大家的大脑，亦都提高个智力，又能够促进呢个交流，丰富咗文化生活。咁而且咧喺中国吓，邓小平啦吓，同埋我哋嘅吓万里吓呢啲领导人都系一啲桥牌嘅爱好者嚟嘅。而喺美国咧吓，美国嘅总统吓爱森豪威尔啊，甚至系英国嘅首相丘吉尔吓，佢哋甚至包括系美国嘅富豪吓比尔盖茨、索罗斯，全部都系桥牌高手嚟嘅。咁 咁所以咧，我哋欢迎坎培拉嘅华人朋友嚟到奥华会嘅桥牌小组一齐嚟学习打桥牌。咁下次活动嘅时间咧，我哋将会提前咁通知大家嘅。咁跟住来讲嘅咧，系关于另外一个活动啦，就系模特班嘅活动。咁坎培拉奥华会全新嘅模特班咧，就已经喺10月3号到同埋呢个10月9号顺利咁开咗课，咁反应就非常热烈。课程咧就开放俾男女会员嘅，大家都喺导师带领之下，咁好轻松咁样去热身啦，吓学习呢个基本嘅步伐啦，同埋吓一啲形态姿态嘅节奏感。唔单止提升咗嗰个仪态，更加出众咗大家嘅健康啦、自信同埋身心嘅愉悦。特别值得提嘅系，我哋其实特别鼓励男性嘅会员积极参加。而家已经有多位男性嘅会员参加啦，吓咁所以个课堂气氛更加活跃，更加有活力。下一期嘅课程咧，吓将会喺场地确认之后公布。咁模特形态班咧，吓将会成为一个奥华会嘅常规活动，咁都系欢迎大家继续参加，一起走出健康、优雅同埋自信。咁另外，即系各位奥华会嘅会员吓，咁我哋奥华会举办各项活动咧，都系深受会员欢迎。咁参加人数都好踊跃，咁充分咁展示咗咧吓我哋社区嘅活力同埋凝聚力。为咗令到大家咧吓方便咁了解活动嘅内容同埋最新嘅动态咧，我哋将会喺会员微信群有一个会员园地。咁持续咁会发布一啲活动嘅照片啦、心得啦，同埋精彩嘅吓瞬间，咁希望大家都随时能够关注。同时，我哋亦都诚挚咁样邀请吓会员咧浏览我哋最新上网嘅官方网站吓。咁个网站就系 actcaa.com。咁大家可以进入网站，咁就能够咧吓阅读到一啲协会嘅最新信息啦、活动嘅安排啦、服务嘅信息，同埋一啲会员嘅投稿内容。咁其实呢个网站就好简单、好容易用嘅啫，大家可以了解到奥华会嘅最佳呢个最新平台。咁都感谢每一位会员啦，一直以嚟嘅支持吓，令到我哋大家继续携手将奥华会建成一个温暖、活跃、互相扶持嘅社区。
2: 嗯，好，好，下边咧由我同大家讲下坎培拉奥华会的智慧之言。大家晚上好。在我们坎培拉奥华会呢，每一会成员呢都是有一个独特的性格、经历和才能。正因为大家的付出呢，愿意参与，我们社区才有不断的成长。在一起在过程中呢，避免有不同的意见、情绪紧张的时候，咁咧，我哋表达嘅方式咧，就可能过于直接，等人哋感觉到你批评佢或者敲打佢。咁呢个情况咧，我哋都睇喺眼里，也理解到大家都系出主于责任心啦、关心啦，同埋把事情做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更需要我哋嘅互相谅解。遇到唔舒服嘅情绪咧，不妨就停一停啦，深呼一吸一下啦。等自己冷静下来，讲话之前呢，就想一想对方的感受啦，保持平和啦，是照顾好自己，也是保护彼此。还要记得，如果你选择离开，你离开的事不是你自己个人，而是离开了我们共同努力的家园。我们一起分享生活，一起贡献力量，也一起建立友谊和尊重。每个人的方式怎样贡献大小，我们都会珍惜，也都会感激。让我们继续以善意相待，以包容同行，共同打造一个和谐、有爱、互助支持的社区。坎培拉奥华会感谢每一位成员的付出，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建温暖的家园。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受伤最深的呢往往都是自己。下面又讲一下关于睡眠方面的啦。晚上呢 瞓幾多先至係啱啱好呢？加拿大約克大學嘅研究隊匯總咗69項嘅研究，覆蓋咗450萬人，發現咧每晚瞓7到8小時嘅人咧，日後患上痴呆症嘅風險係最低嘅。唔足7小時咧，風險上升大約18%；超過8小時咧，風險咧反而上升28%。咁喺睡眠方面咧，風險嘅曲線咧成咗典型嘅 U 型喎，兩頭高中間低，瞓得太多或者瞓得太少，都會將人推向風險更高嘅兩端。咁就意味着瞓覺並非係越多越好，也唔係越少越高效，而且存在一個對大腦最友好嘅中間地帶。唔少人以為週末瞓多幾個鐘就會欠下咗平時嘅瞓覺債，但係大腦長期已有長期健康個角度嚟睇咧，規律而適量嘅睡眠咧，可以更加重要嘅。已有研究嘅提示，睡眠時間異常延長咧，可能係本身就有阿爾茨海默病慢慢咁啟動嘅信號。也就係講一啲痴睡嘅老人家咧，或許唔係話瞓出病，而係嗰啲病咧等佢好想瞓覺。同樣咧，睡眠唔足嘅時候咧，亦係引誘又係一種早期嘅症狀。兩者關係咧都比想象中複雜。咁對於普通人嚟講咧，答案樸素而清晰。咁咧，大家咧今晚咧就唔好瞓得太遲，聽早又唔好瞓得太晏先起身喎。咁我哋仲提醒聽眾，當你感到疲倦嘅時候咧，就休息一下。20分鐘啊，咁相當於一夜嘅好眠，但白天咧就唔好過於勞累喎。另外咧就講下每日飲幾多水先至夠咧。近期咧天氣又炎熱喎，補充水分咧就係比較重要嘅。好多人都唔知道，即使係輕度嘅脱水，都會影響咗我哋思考同埋身體嘅狀況。水分不足咧，就會讓大腦得到氧氣嘅減少，讓人感到疲倦啦、頭暈啦、健忘啊，甚至容易煩躁。我哋常以為頭痛咧就係壓力啊、工作壓力造成，其實咧可能係脱水喎。下次想攞起食止痛藥嘅時候咧，不妨咧就飲一兩杯温水先啦。身體缺水會出現一些明顯嘅症狀，比如講疲倦啦、頭暈啦、頭痛啦、尿深色黃色啦、皮膚嘴唇乾燥啦、便秘啦、腹脹啦、肌肉抽搐啦、思維遲鈍啦，同埋注意力下降喎，依啲都係身體發出嘅提醒。記住啦，唔好等到口乾先至飲水啊，因為口乾已經係求救嘅信號噶咯。炎熱嘅天氣入邊咧，請全天少量多次飲水，讓你自己嘅大腦更加清醒，體力穩定，也保持健康整。
0: 咁我哋聽下music先啦，好嘛？
1: 好啊。

0: 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又讲一下长者常伴的随身护肤品。
1: 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社区广播啊。今天我们的关注点呢，就是说在坎培拉现在在春夏之交啊，咁其实大热天咧，真系咧吓，好干燥嘅天气。咁长者应该点样去护肤啦？
0: 咁你讲到呢度，我都有同感。咁我最近嘅手背啊、脚啊都起皮，特别个手背啊、脚啊都有啲痕嘅感觉，脚踭有啲裂，行起路嚟咧有啲痛。
1: 哦，咁真系好常见啦吓，尤其是上咗年纪咧，我哋嘅皮肤嘅皮脂分泌就少咗，而坎培拉又系非常干燥。咁我哋皮肤锁唔住水分，咁我嘅家庭医生咧，俾我推荐一个加廉物美嘅好好用嘅叫做凡士林咯。
0: 哦，凡士林啊，系咪喺药店几蚊就买到一罐嗰种啊？
1: 系啊，大概都系5蚊到吓，冇错啦，就系佢啦吓。咁医药级嘅白凡士林咧，其实成分系好简单嘅吓，佢喺封闭咗嘅顶级选手，咁佢能够咧吓。在皮肤上形成一层油膜，将我们的水分锁住。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推荐下这个关于凡士万宁的老朋友凡士林。其实长者是可以随身这样携带的护肤品来的。
0: 哇，这个名字又起得挺好的，凡士万宁一罐解千秋。这样怎样用才最好呢？
1: 哦，那最紧要记住一个关键，就是当你冲完凉三分钟之内，当你的皮肤还是有少少潮湿的时候，薄薄地擦一阵，面上干燥的话，或者有些小的细纹、眼角、额头这些地方，都能够可以起到一个好好锁住水分修复的作用。但是又不要太过大面积地去擦，因为这样反而又会闭塞了毛孔。
0: 啊！我只脚最近又系裂得几犀利嘅，咁如果裂得好犀利嘅情况下，可唔可以涂呢？
1: 哦，当然可以啦。咁你可以喺瞓觉之前咧吓，厚厚咁样涂一浸，咁然之后再着翻一对袜啦吓，咁过夜啦吓。咁第二日咧，咁你只脚就会好柔软噶啦，啲皮肤。
0: 咁嘴唇干裂咧，又得唔得咧？
1: 哦，咁你同样可以喺瞓觉之前咧吓，厚厚咁样涂你的嘴唇，因为它的成分简单又没有香料，是不会刺激的。
0: 哦，那又挺好的。那听说小擦伤、小烫伤都可以用吗？
1: 哦，如果是很轻微的烫伤，那可以先充分冷却了那个烫伤的部位先，然后你就擦少少，那就能够保持你烫伤的皮肤表面的湿润，咁就会有帮助吓痊愈嘅作用嘅吓。咁但系如果系好深嘅烫伤嘅话咧，而且又有流血嘅伤口咧，就唔好用啦吓，一定要吓用清创。
0: 咁样面上咧有时好干啊，天气炎热啦，又有斑啦，咁皱纹啊嗰啲，咁可唔可以又试下涂下咧？
1: 哦，但系如果系块面嘅话咧，咁就唔好太大面积咁样去涂吓，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咁样搽嘅话，好容易咧就闭塞咗你嘅毛孔吓。咁面上咧同样吓，就系好轻轻咁薄薄地吓，局部咁涂。咁尤其是如果系有色斑嘅话咧，咁色斑都会变淡啦吓，皱纹都会可能变浅啦吓。咁当然啦，干燥嘅痕痒就好明显咁舒缓咗嘅。咁呢啲都系我自己亲身嘅经历吓，供你哋参考。
0: 哦，咁仲要注意啲乜嘢啊？
1: 凡士林咧，主要就系锁住水分，唔系补水。咁所以咧，佢能够帮助皮肤自身修复，但系咧就千祈唔好咧吓，净系喺皮肤上咧吓搽凡士林。尤其是咧买嘅时候咧吓，可以选择纯即系高度嘅吓，呢个凡士林系医药级嘅白凡士林，喺正规嘅药店、百货、超市都有嘅，系好实惠嘅。
0: 咁如果系有时涂搽咗好耐啦，咁都仲系一直痕，咁有咩办法咧？
1: 哦，咁就唔好夹硬嚟啦吓，咁就要去睇皮肤科嘅专科医生睇睇，咁就尝试排查下系咪因为糖尿病、肝胆呢啲基础病引致。
0: 咁好啦，咁一句话总结嚟讲，凡士林系点呢？
1: 凡士林呢就不是万能药来的，但是作为长者日常保湿护唇护面护手脚是一个很平价的好恩物，非常值得大家在家里面都储备一罐的。
0: 哦，好啊，储备一罐来看看门口都挺好的。
2: 嗯，
0: 今天呢就跟大家谈到这里了，入屋企有一罐呢就一罐又便宜又安全的，都挺好的。
1: 是啦，记住在冲完凉三分钟之内呢去查的话呢，如果是在脚那里就还要加上穿上对面质的物，如果是嘴唇呢是干燥的话也可以查，但如果是烫伤了的话就要先冷却才可以查。
0: 嗯，提醒大家，如果一直还是痕，查了很多都还是痕，就不要死定，都是要去看医生。
1: 是啊，所以祝各位身体健康，皮肤舒舒服服。
0: 是。
2: 嗯， BB 的 BB 都可以用的。
1: 嗯。
0: 好了，下面由我讲一下社区专栏。警惕中文危电和与 IT 的诈骗。各位听众大家好，近期呢澳洲警方呢发布紧急警告，一种专门针对华人社区和新型诈骗正在迅速增加。骗子呢就会用中文来电，自称是医生和专业人士，但实质是利用人工智能的黑龙声音模仿真实的医生，甚至是你的亲友的语气，等你放下了戒心，他们会通知你的姓名，然后要求你购买礼品卡，并把礼品卡代码发给你们。最近已经有受害者在三天内就损失了50,000+澳币。警方提醒，真正的医疗机构就不会要求你购买礼品卡的，也不会要求你打电话索取个人资料。同时 AI 诈骗可能会冒充你的亲友，骗子也会沉默几秒，引你开口讲声喂，咁录出你嘅声音，咁再用 IT 合成咗声纹，假扮你向家人借钱或者制造紧急嘅状况，咁咧就请大家冇必要注意咯。接到陌生嘅中文嚟电咧，就先沉默几秒，确认咗对方嘅身份，唔好透露任何信息，唔好提供礼品卡代码或者进行转账。如果有怀疑，挂断电话，并用官方的号码拨回去诊所或机构的核实，及时向警方报告，并提醒家中的长者提高警觉。现在 AI 技术是进步，但是骗子目的永远都是钱，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持自己和家人，保护自己和家人。我们已经安排 ACT 警务联络官在10月20日星期二合唱练习之前呢跟我们会面，提供更多关于诈骗监控的细节。
1: 嗯，多谢你 Jenny。 好，跟着来呢都是跟手机有关，我们讲完诈骗之后就讲关于手机充电。其实在以往呢，我们时时都会提到就是说不要整晚将手机充电，因为如果每次都充到满负荷100%的话呢就不是那么好，最好就是维持个电量呢在20%和80%之间。但是现在来讲呢，这个情况已经有改变了，因为对大部分呢现代的智能手机来讲，睡觉的时候就算充足一晚呢，其实都不会好像过往那样那么麻烦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手机呢已经变得很智能，越来越聪明，他们是会自己控制的充电。例如以苹果啦、三星啦、谷歌这些主流手机为例，这些手机都加入了各种智能充电和电池健康管理的功能。例如好像苹果的优化电池充电，它会根据用户平时充电的习惯来进行一种判断，手机可能会先将电量充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它就慢慢暂缓地继续充电，等到接近用户起身之前的时间，它又会再将电量去补满。三星亦都提供了类似的电池保护功能， 可以限制在夜间充电的最高电量，再根据需要恢复而去充电。其实现在有很多手机也都允许用户自己设置充电的上限，所以其实大家真正要留意要警惕的就不是说是不是充满电100%这个问题了，反而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高温热的问题。因为高温热才是手机电池的真正最大的敌人。例如大家一边在用手机充电，但一边在玩游戏啊，看高清视频啊，或者将充电的手机呢放在个枕头下低啊，或者个被里面。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手机呢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再加上本身充电的时候的热量呢，就很容易令到电池处于一个很高温的环境状态。长期落嚟嘅话咧，就其实对呢个电池嘅健康非常之不利。咁所以总括嚟讲，现代嘅智能手机咧，通常都可以好安心，大家可以将佢成晚充电吓。只要正常使用嘅话咧，个充电器同埋嗰啲充电线系可靠嘅话咧吓，咁再加上开咗呢个手机自带嘅智能充电咧，同埋电池保护功能，咁就唔需要特别话因为咧充足一晚咧而去觉得焦虑。如果你特别在意电池的寿命，其实可以将上限设置在 80% 或者 90%。 如果你是需要续航充到100都可以的，最重要的一样注意就是不要在高温下低充电。
2: 嗯，讲完这个电话呢，我们时间又到了、啊、多谢大家、听下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就是最近要就是诈骗那里呢，大家要提醒一下咯。
1: 是好。
2: 好，咁呢我哋呢就多谢晒、下个星期一再见啦。
1: 好，祝大家美好一周。
2: 是啊，拜拜。
0: 拜拜。

0: Welcome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 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奥华会议的普通话节目空中又和大家见面了，王老师、刘老师跟徐老师你们好，今天我们有三位来一起跟我们呢、做这个节目。好，首先我们呢就报告一下我们堪培拉奥华会的节目。
2: 好的，首先呢我给大家报告的是堪培拉咱们奥华会的公告，堪培拉奥华会社区安全讲座的通知。堪培拉奥华会诚邀会员参加由 ACT 警察局主讲的社区安全讲座，讲座将于10月20日，就是星期二上午10:15至10:45，在 Zero Night House 多元文化中心Fantasy Room 那个教室举行。警察局将分享社区的安全犯罪知识，诈骗预防、如何求助与举报等重要资讯。许多长者呢为了陪伴子女来到堪培拉定居，安全问题一直是大家最关心的。这次讲座呢，将帮助长者提升信心，加强知识，也增加与警察局的沟通与信任。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下面是奥华会结伴同行的通告，日期是2026年10月14日，就是这周的星期三。活动内容是横穿Jerry Baum Barra 湿地，集合时间呢是10点，集合地点多元文化中心大楼下面，喷水池跟前。交通安排步行，出发地点集合地点乘55路车，经过20路车路，到Morrison Seacott After Brochure Red 站点下车开始徒步，路线建议是 Highlight， 步行时间呢大约是2小时5.5公里，路径情况很容易的，但是不需要报名或者是请假。了解，如果要想了解更多的结伴同行的信息呢，可以请访问奥华会的官方网站 actcaa.com。 健步队免责声明，本健步队活动为自愿参加，参加者需量力而行，并且自行承担风险与责任。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请自行购买户外活动保险。下面是奥华会桥牌兴趣小组的通知。10月9号上午， 奥华会桥牌兴趣小组举行了第一次活动，由于老师向大家讲述了桥牌的基本知识。奥华会桥牌兴趣小组成员一起学习了初步的叫牌、叫桥、打牌以及计分的方式，提高了大家学习桥牌的兴趣。桥牌于17世纪起源于英国，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形成了现代桥牌的叫桥、打牌、计分等一系列规则。奥运会、亚运会和世界桥牌锦标赛都有世界性的桥牌比赛。中国在80年代成立了中国桥牌协会，在世界性比赛中也多次获大奖。桥牌是一项世界性的文化娱乐项目，对老年人来说呢，既能活跃大脑，提高智力，又能促进交流，文化丰富文化生活。中国的邓小平、万里等领导人都是桥牌的爱好者。美国总统艾斯卡维尔、英国籍首相丘吉尔，包括比尔盖茨、索罗斯等都是桥牌高手。欢迎坎培拉的华人朋友来奥华会桥牌小组一起来打桥牌，我们下次活动时间会提前通知大家。下面呢是模特班的活动，坎培拉奥华会全新的模特班已于10月3日和10月9日顺利开课，反应非常的热烈。课程开放给男女会员、老师，大家在老师的带领下轻松的暖身，学习基础步伐、形体姿态与节奏感，不但提升了仪态，更促进了健康、自信与身心愉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鼓励男性会员积极参与，目前呢也已经有男会员加入，课堂气氛更加活跃，更有活力。下一期课程将在场地确认后公布，模特形体班将成为本会的常规活动，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一起走出健康、优雅与自信。亲爱的奥华会会员朋友们，本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呢都深受会员的欢迎，参与人数踊跃，充分展现出了我们社区的活力与凝聚力。为了让大家更方便了解活动内容与最新的动态，我们将在会员微信群的会员园地持续发布活动照片、心得与精彩瞬间，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同时，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会员浏览本会全新上线的官方网站，只需要在浏览器输入 actcaa.com 即可进入网站，阅读协会的最新资讯、活动安排、服务信息以及会员的投稿内容。网站简单易用，是大家了解奥华会的最佳的平台。感谢各位会员一直以来的支持，让我们继续携手，把奥华会建设成为一个温暖、活跃、互相扶持的社区。下面呢我们就来到了今晚的社区广播室。今天晚呢是介绍的是凡事万灵长者常伴的随身护肤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收听咱们的社区广播。今天咱们聊点实在的啊，堪培拉当下呢是春夏之交，大热天呢真是干燥天气，长者怎么护肤呢？
2: 您说我可太有同感了，我最近的手背啊、小腿都起皮了， 背部、手背和腿部都有点瘙痒的感觉，脚后跟呢还裂了个小口子，走路都疼。
3: 哦，这个太常见了。上年纪，皮脂分泌少，堪培拉又干，皮肤锁不住水。我们的家庭医生呢，给我们推荐那个物美价廉的好的用品，叫凡士林。
2: 嗯，凡士林呢，就是药店那种3块钱一小罐，大罐也就5块钱的。
3: 哎，对对，就是它。医药级的白凡士林呢，成分简单，是封闭剂里的顶级选手，能在皮肤上形成一层油膜，把水分锁住。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推荐这款凡是万灵的老朋友凡士林，长者随身常伴的护肤品。
2: 嗯，这个名字起得好，凡是万灵，一罐解千愁。那怎么用才能最管用呢？
3: 嗯，记住一个关键词，这个方法，就洗完澡以后啊，3分钟内，皮肤还带点潮气的时候，薄薄的涂一层，脸上干燥呢，小细纹、眼角、额头这些地方也能起到很好的锁水、修复作用，但别大面的涂，容易堵住那个毛孔。
2: 哦，我的脚后跟呢裂得特别厉害，也能涂吗？
3: 能啊。睡前套后涂一层，再套双棉袜过夜，第二天呢准保那个柔软很多。
2: 哦，那嘴唇干裂呢？
3: 睡前后涂当唇膜，成分简单，没香料，不刺激。
2: 哦，我还听说小擦伤、小烫伤也能用啊。
3: 轻微烫伤呢，先充分冷却，再涂一点，能保持那个创伤面的湿润，帮助愈合。但深的还流血的伤口就别用了，那就清创。
2: 哦，那脸上干有色斑、小皱纹能够涂不涂啊？
3: 脸呢别大面积涂后涂，容易把毛孔堵住。脸上干就薄薄涂局部，色斑变淡，小皱纹变浅了，干燥痒也有明显缓解。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供大家参考啊。
2: 嗯，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3: 凡士林主要是锁水，不是补水，它能帮助皮肤呢自身修复，但千万别在干巴巴的皮肤上硬抹。买的时候呢，要选纯度高的那个医药级白凡士林，正规药店、百货大超市都有，挺实惠的。
2: 哦，那要是涂了还是一直痒呢？
3: 那就别硬扛着了，去皮肤科专科医生去看看，排查一下有没有糖尿病啊、肝胆这些基础病。
2: 哦，好的，那你一句话总结一下呀。
3: 凡士林不是万能药，但作为长者日常保湿、护唇、护脸、护手足的平价好物品啊，非常值得大家在家里备一罐。
2: 嗯，好，那么今天就聊到这儿。家里备一小罐，便宜、安全、好用。
3: 嗯，大家记住了啊，洗完澡3分钟内涂，脚后跟呢涂后涂，然后加棉袜。嘴唇呢干呢当唇膜，小烫伤先冷却再涂。
2: 嗯，如果一直痒呢，别硬扛，去看医生。
3: 对，祝大家身体健康，皮肤舒舒服服的。
2: 嗯，那咱们下次再聊。我们鼓励会员呢使用护肤霜，尤其是防晒霜，并佩戴我们的 ACTCII 帽子，以保护我们的皮肤免遭强烈的阳光损害。
4: 好，那么我们听首歌先哈。

0: 下面播送堪培拉奥华会的智慧之言。大家好，在我们堪培拉奥华会，每位成员都有独特的性格、经历和才能。正因为大家愿意付出、愿意参与，我们的社区才能不断成长。在一起做事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意见不同、情绪紧张的时候，有时我们的表达方式可能过于直接，让别人感到被批评或被敲打。这情况呢，我们都看在眼里，也理解大家都是出于责任感、关心和想把事情做好。在这样的时刻呢，更需要我们互相体谅。遇到不舒服的情绪呢，不妨先停一停，深呼吸一下，让自己冷静下来。说话之前呢，想想对方的感受，保持平和，是照顾自己，也是彼此保护。请记住，如果你选择走开，你离开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我们共同努力建立的家。我们一起分享生活，一起贡献力量，也一起建立友谊和尊重。无论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方式如何，贡献大小我们都珍惜，也都感激。让我们继续以善意相待，以包容同行，共同打造一个和谐、友爱、互相支持的社区。堪培拉奥华会感谢每一位成员的付出，也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建温暖的家园。当我们对别人生气时，最受伤最深的往往是自己。
1: 嗯，这对的。
0: 下面说一下关于睡眠，最受伤最深的往往是自己。
1: 嗯，这对的。
0: 下面说一下关于睡眠的一些信息。

0: 典型的 U 字形，两头高，中间低，睡太少和睡太多都会把人推向风险更高的两端。这意味着睡眠并非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高效，而是存在一个对大脑最友好的中间地带。不少人以为周末多睡几个小时就能把亏欠下来的觉补回来，但从大脑长期健康的角度看，规律而适量的睡眠可能更加重要。也有研究提示，睡眠时长异常延长可能本身就是阿尔茨海默症悄然启动的信号。也就是说，一些涉睡的老人也许不是睡出了病，而是病让人更想睡。同样，睡眠不足也更可能既是诱因又是早期症状，两者的关系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对普通人来说，答案朴素而清晰，今晚别太熬太晚，明早也不要赖床太久。我们还提醒听众，当你感到疲倦时请休息，打个盹20分钟，相当于一夜好眠，但白天不要过度劳累。你每天喝足够水了吗？天气炎热时补充水分更加重要。很多人不知道，即使是轻度脱水也会影响我们的思考和身体状况。水分不足会让大脑得到的氧气更少，让人感到疲倦、头晕、健忘，甚至容易烦躁。我们常以为头疼是压力造成的，其实可能是脱水。下次想拿止疼片时，不妨先喝一杯温水。身体缺水会出现一些明显症状，疲倦或头晕、头疼、尿液深黄色、皮肤和嘴唇干燥、便秘或腹胀、肌肉抽搐、思维迟钝或注意力下降，这些都是身体发出的提醒。记住，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因为口渴已经是求救信号。炎热天气里请全天少量多次饮水，让大脑清醒，体力稳定，也保护整体的健康。
1: 下面由我来播报社区专栏。警惕中文来电与 AI 诈骗。各位听众朋友请注意，去期澳洲警方发布紧急警告，一种专门针对华人社区的新型诈骗正在快速增加。骗子会用中文来电自称医生或专业人士，但其实是利用人工智能克隆声音模仿真实医生，甚至亲友的语气，让人放下戒心。他们会知道你的姓名，随后要求你购买礼品卡，并把礼品卡代码发给他们。最近已有受害者在3天内损失50,000澳元。警方提醒，真正的医疗机构绝不会要求你购买礼品卡，也不会突然打电话索取个人资料。同时 AI 诈骗也可能冒充你的亲友，骗子会先沉默几秒，诱使你开口说喂，录下你的声音，再用 AI 合成你的声纹，假扮你向家人借钱或制造紧急情况。请大家务必注意，接到陌生中文来电先沉默几秒确认对方身份，不要透露任何个人信息，不要提供礼品卡代码进行转账。若有怀疑，挂断电话并用官方号码回拨诊所或机构核实，及时向警方报告，并提醒家中长者提高警惕。AI 技术在进步，但骗子的目的永远是钱，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护自己和家人。我们已安排 ACT 警部联络官员于10月20日星期二合唱练习前与我们会面，提供更多关于这片诈骗监控的细节。手机充电的要点。过去我们经常被提醒不要整夜的充电， 不要每次都冲到100%，

0: 最好把电量维持在 20% 到 80% 之间，但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对于大多数现代智能手机来说，睡觉时充一整夜已经没有过去想象中那么可怕，因为现在的手机已经越来越聪明了，他们会自己控制电充电。以苹果、三星、谷歌等主流手机为例，现在都加入了各种智能充电和电池健康管理功能。比苹果的优化电池充电会根据用户平时的充电习惯进行判断，手机可能会先把电量充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暂缓继续充电，等接近用户通常起床的时间再把电量补满。三星也有提供类似的电池保护功能，可以限制夜间充电的最高电量，再根据需要恢复充电。现在很多手机也允许用户自己设置充电上限，而真正应该让大家警惕的不是充电100%的问题，而是热高温才是手机电池真正的大敌之一。比如一边给手机充电，一边玩游戏、看高清视频，或者把正在充电的手机 塞在枕头下面、被窝里，这种情况下，手机本身产生的热量加上充电产生的热量，很容易让电池处于较高温度环境，长期下来对电池圈健康更加不利。所以结论来了，现代智能手机通常可以放心整夜充电，只要使用正常充电器和线材可靠，并且开启手机自带的智能充电电池保护功能，就没有必要因为充一整夜而焦虑。如果你特别在意电池寿命，可以考虑把充电上限设计在80%或90%左右。如果你更需要续航，充到100%也完全可以。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在高温的环境下长时间充电。
1: 好，那么我们呢，再讲一下我们的外国影响透明，好吗？
0: 好的，下面是什么是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也就是 FITS， 政府为何设立这项政策？这是提醒社区关注澳洲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的讯息。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是澳洲政府推出的一项政策，目的是让所有涉及外国影响的政治或政府相关活动公开透明，让公众和政府官员能够清楚了解外国势力在澳洲的影响方式。如果个人或社团在澳洲替外国政府、外国组织或相关人士进行游说、宣传或资金活动，并意图影响澳洲的政治或政府运作，就可能需要登记。登记不会限制你的活动，只是让过程更加公开透明，有助于维护澳洲的民主制度。政府设立政策的主要原因包括提升透明度，让外国影响活动不再隐晦，让公众和政府官员更容易辨识外国势力的影响，保护澳洲的民主制度，确保政治过程公开公正，建立公众信任，让与外国机构合作的组织能以公开负责的方式运作。外国影响透明度政策不会限制或禁止， 与海外机构合作，只是要求相关活动公开登记，以维护澳洲的民主与社会信任。登记免费简单，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如果不确定是否需要登记，可以寻求独立法律意见或主动登记，只是后来发现不需要，也不会有任何处罚。但若因登记而没有登记，则属于刑事违法。亲爱的会员朋友们，澳华会在此向大家安心说明，本会不需要登记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因为我们的宗旨是服务社区、推广文化、支持有益与健康活动，并没有替任何外国政府或政治组织进行游说或影响澳洲政治的行为。澳华会一直以开放、透明、守法的方式为我们共同的家园服务，请大家放心继续参与我们的活动。
1: 嗯，讲到这里时间就到了、
2: 啊、又到
0: 了、啊、真快，
1: 我们可以继续，好快、啊、那么呢，我们呢就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啊这个啊啊，就是要对那个诈骗的方面要注重一点了哈，啊接电话也要小心一点呐，啊，不要听信那些不认识的那些电话。
2: 对，是的，是的。
1: 好，那么呢，我们呢下个星期一再见，
0: 再见
1: 啊，就是希望啊大家呢，现在天气又凉了，嗯、
2: 啊，
1: 所以要大家小心，嗯，好。